0: 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。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华裔韦小航，再见相见。
1: 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。
2: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，可以

忘不了你，真的很想见你。原来单相思是如此的艰难，不过还好，只是我一个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重逢。心里一阵阵的痛，无法言说。我真的不愿再想起你，我不奢求你会想起我，只是渴望你能给我最后一个拥抱。我还清晰地记得最后送你回去的那一晚，我特别想给你一个拥抱，仅仅就是一个拥抱。戚薇。

忘记了对你的那些爱，只记得那时的刻骨和铭心。时过境迁，也是物是人非，并不惋惜你，而是我怀念那个过去，那个曾经，那个美丽的季节，我有过一次奋不顾身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，锁定频率，精彩继续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人与人之间的相遇，留有难忘的回忆就好，并不是一定要得到。在这相遇一年之日，愿他能和他心中的那个人真正开始终生老友。
1: 得不到的只好再等。

原来我们只是老友，终生的，永远都不会失去。早知道是这样的结局，我就选择做朋友了。人生所有猝不及防的相遇，都好像是蓄谋已久的离散，得不到的只好再等。不过我也总结了，人生有几个定律，别随便等，别轻易当真。

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，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。我是何旭，再见，相见。

岁月你看不见，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，时光你听不见，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，搭乘枫叶一片，看你旧时容颜，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。音乐摆渡人，画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华一尾小航，再见相见。我是何旭，阳光何旭的何旭，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。

相爱，却因为某一种原因不能在一起，只能做朋友。青春在一点一滴的流逝，多年以后彼此相遇，感觉却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，回忆着那令人温暖的过去，感到莫名的心酸和心痛。牛奶咖啡

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，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。鲜花盛开在四季，河流流向八方。只要热爱，山海皆可平，无处不是风景。

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这里是音乐摆渡人，我是何旭，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可以和我互动交流。我们太年轻，以致都不知道以后的时光竟然那么长，长的足够让我忘记你，足够让我重新喜欢一个人，就像当初喜欢你那样。曾经我总是在想，十年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，如今已经到了十年之后，我却不想再去想下一个十年。

当岁月更改容颜，让过去成为匆匆，你我的故事就早已经变得美好而隽永。写过天，写过地，写不过时光匆匆。

0: 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1: 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。在汽车工业的百年长河当中，凯迪拉克自1902年诞生以来，便以世界标准的初心定义着豪华与创新的边界。它从底特律一间小厂房起步，开创了汽车工业的诸多先河，见证了美国汽车工业的崛起，更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迭代，从燃油时代的豪华标杆稳步迈向电动化、智能化的全新征程。如今它带着百年积淀深耕中国市场，将美式豪华与东方需求相融，在坚守经典中焕发新生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就来走进凯迪拉克的

年传奇，读懂他的坚守与革新。在节目播出期间，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，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，来分享你的想法。首先一起来听陈奕迅的《富士山下》。

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源于1902年的底特律，源于一场对品质与标准的执着追求，这份初心如同歌曲中真挚的坚守，明明白白，从未动摇。它的名字源自法国探险家安东尼·门斯·凯迪拉克，底特律的创始人，品牌徽章已源自其家族纹章，与生俱来带着尊贵气质。1909年凯迪拉克被通用汽车收购，却始终保持独立的豪华基因，更以突破性创新奠定行业地位。1912年他率先将电动启动器引入汽车，终结了手摇启动。

的时代，让汽车变得更安全，更易操控。同年，其零部件的完全互换性赢得了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的德沃尔奖杯，正式确立世界标准的品牌地位。

在燃油时代的黄金岁月里，凯迪拉克以其极致的工艺与前瞻技术书写了美式豪华的巅峰篇章，即便历经行业变革的浪潮也从未迷失方向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凯迪拉克推出标志性的尾鳍设计，线条凌厉，气势磅礴，成为那个时代美式豪华的代名词，引领了全球汽车设计的潮流。他率先研发的 V8 发动机将动力与平顺完美融合，奠定了美式豪华车的动力基准，也让动力即豪华的理念深入人心。此外，他还开创了汽车全电气系统、钢结构车顶等诸多行业先河，每一项创新都在重新定义汽车工业的标准。

歌而行，一路有你。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二战期间，凯迪拉克暂停民用车型生产，全力投身军工制造。其生产的发动机、坦克零部件等，以极致的可靠性助力战争胜利，彰显了企业的责任与担当。战后，他迅速回归民用市场，凭借创新设计与卓越品质，快速复苏，并且持续引领豪华市场。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，面对欧洲豪华品牌的冲击，凯迪拉克及时调整战略，在保留美式豪华基因的同时，优化产品布局，推出更贴合全球市场需求的车型。百年风雨兼程，那些挫折与坚守都成为它百年传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让品牌更具厚度与韧性。

汽车音乐时间，欢迎回来。2004年，凯迪拉克正式进入中国市场，带着百年豪华积淀，开启了与东方市场的双向奔赴。这份相融共生的诚意，如同歌曲中的细腻情感，温柔而有力量。进入中国之初，凯迪拉克便精准洞察中国消费者的需求，将美式豪华与东方审美、用车习惯相结合，陆续推出了 CTS、SRX 等车型，迅速打开了市场局面。2006年，百万级超豪华 SUV 凯雷德的引入，进一步奠定了其

在高端市场的地位成为精英人士的首选。此后他不但深耕中国市场，建立本土化的生产基地，推出了 ATS-L、 XTS 等更具性价比的车型，让更多中国消费者感受到百年豪华的魅力。如今中国已成为凯迪拉克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，它不仅带来优质的产品，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，将美式文化与东方文化相融，实现品牌与市场的共同成长。

在产品布局上，凯迪拉克始终坚持豪华全覆盖，从轿车到 SUV， 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车，每一款车型都兼具品质与个性。燃油时代，凯迪拉克拥有完善的产品矩阵， CT 系列的轿车 CT4 CT5 CT6 主打运动豪华，凭借精准的操控与优雅的设计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心。 XT 系列的 SUV XT4 XT5 XT6 兼顾豪华与

0: 钢筋铁骨，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。他无处不在，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。汽车与音乐的组合，我和你每天的相伴。汽车音乐时间，踏歌前行，一路有你。
1: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。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，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，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与时代新生。当下汽车行业进入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，凯迪拉克打破了传统束缚，以百年积淀为底气，全力

0: 迈向电动化转型，开启品牌的全新篇章。它以科技定义豪华为核心，推出了多款纯电车型，涵盖豪华轿车、SUV 等多个细分市场。那么其中最新款的 Celestiq 作为超豪华纯电轿车，凭借655马力的强劲性能、303英里的续航，彰显旗舰实力。Escalade IQ 系列的纯电 SUV 正式以750马力的动力、超460英里的续航，也重新定义了大型豪华纯电 SUV 的标准。
1: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，哪里呢？我这里也

面对全球豪华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新能源浪潮的冲击，凯迪拉克主动求变，优化战略，摆脱传统燃油时代的固有标签。它逐步收缩燃油车型布局，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纯电车型研发与推广当中，聚焦高端的纯电市场，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。那么针对中国市场，它精准洞察年轻消费者的需求，推出更具个性化智能

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是一段坚守初心、勇于创新、逆势成长的旅程。它以世界标准为起点，用百年匠心诠释豪华真谛，用无数创新推动汽车工业进步。它历经风雨却始终坚韧。它的故事证明了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坚守经典基因，又要拥抱时代变革，既要彰显尊贵豪华，又要兼顾用户需求。未来它将继续带着百年初心，以科技为引擎，以豪华为底色，奔赴更广阔的未来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来和我们互动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开你的车，听我的歌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

色褪色，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，总在不经意响起时，直击我们心底。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。

电台情歌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。我是紫金，青青紫金的紫金。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，欢迎留言给紫金，希望看到你的回应。初见时的眼波流转，像歌词里供你初次邂逅

谁没有遐想，心动是藏不住的星光，后来才懂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，不是一时兴起，是岁月里反复确认的答案。那句最爱你的是我，轻得像风，却重的能压过时光。原来最好的爱情是初见时的怦然，是久处后的了然，更是把最爱藏进余生的每一声寻常问候里。

繁星流动时，总想起那句和你同路，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，到并肩走过风雨，是岁月的温柔馈赠，曾为理想彻夜畅谈，也曾在失意时

借彼此肩头，默默以真诚待人的默契早刻进年轮。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地有海，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老歌响起时依然能笑着响起。那年星光下，我们说朋友一生一起走。

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，我是紫金。你转身时一脚扬起的风混着咸涩的浪，成了后来无数个失眠夜的背景音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可它带走的只有潮水，带不走你说再见时

眼里的碎光，带不走我攥皱在手心终究没递出的信。多年后再听才懂，有些告别是深海里的锚，看似沉底，却在每个涨潮的午夜轻轻晃着，提醒我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，是回忆成了戒不掉的浪。

初听只觉旋律婉转，再听方懂词中意长。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唱的是时光里的寻常聚散。那年夏末蝉鸣里挥手，以为转身便是天涯，却在多年后的雨夜咖啡馆听见邻座哼起熟悉的调子。原来缘分从不是直线，是岁月织就的网，兜兜转转总把该遇见的人重新拢回身旁。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，其实不必追问，毕竟纵是告别，

交出真心意。而真心碰过的人，山高水长，总会在某个渡口笑着说一句别来无恙。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重逢，你看此刻风里正飘着下一次相遇的芬芳。

0: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。
1: 我的音乐，
2: 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，美丽了流年。小青的暖心歌，好音乐有温度。

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，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。我是小青，你还好吗？感谢时间又一次让我们在小青的暖心歌里相聚了。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

持一颗释然的心，用你的笑容冰释所有冷漠，睡前原谅所有的人和事，活在当下，少一些依赖，照顾好自己，相信前行的路上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。

阳光真好，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。年华正好，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。有你最好，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。好音乐，有温度。

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，我是小青。有人说，但凡死缠烂打的人，那都不是真的爱你的人，那只是在跟自己赛跑。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，因为自尊不允许。我们一直深信，爱就是把最好的一切给予对方，包括尊严。多少浅浅淡淡的转身，是旁人看不懂的。

在你挫折感很大，觉得很难熬的时候，不妨闭上眼睛，想象你已经是十年之后的那个自己，置身一段距离之外，转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问题。练习这样做，心情可能会平静一些，知道眼前这一切都会过去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，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。好音乐有温度，会发光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。

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。所有的患得患失，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，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。那些浅吟低唱，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。